特雷角。面对浩瀚无边的大西洋，他做了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事，他烧掉了一件徒步路上穿旧的衣服。火光跳跃，仿佛在告别那个背负沉重枷锁犹豫不决的旧我。那一刻他明白，他走这1000公里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回国或留下的正确答案，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无论未来走上哪一条路都能内心坚定、步履从容的能力。徒步将人还原为最本质的状态，一个需要行走、需要休息。

容的能力。徒步将人还原为最本质的状态，一个需要行走、需要休息、需要食物和饮水，并会在极端疲惫中显露脆弱与坚韧的生命体。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减法中，一些被日常喧嚣所掩盖的声音开始浮现。你会注意到一片云影掠过山丘的节奏，会为一处偶然发现的提供清冽泉水的古老石槽而感激不已，也会与路上同样风尘仆仆的陌生人交换一个疲惫却心领神会的微笑。这些细碎的无法被规划的瞬间构成了旅程的实质。朝圣之路的终点，那座供奉着圣雅各遗骨的大教堂，其宗教意义或许并非是

在精疲力尽后的又一次抬腿，在陌生人的一碗热汤，在深夜庇护所里用不同语言诉说的同样关于爱与失去的故事里。书的最后一页，旅程结束，但故事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结局。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最终是上了飞机还是留在了欧洲，但这恰恰是这本书最真诚也最有力的一笔，因为答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场用双脚完成的旅行，他将选择的主动权从外部世界的评判手中夺回了自己的心里。陆地的尽头不是终点，而是视野的彻底打开，是像眼前海洋一般广阔，充满未知可能性的新生的开始。

这本书推荐给你。它虽然不会直接给我们答案，但它会给我们一种勇气，一种视角和一份笃定，那就是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吧。因为最美的风景，最清晰的答案，永远不在原地反复的思量里，而在我们前行时耳边掠过的风中。当你终于走到自己内心的尽头，你会看到那里没有绝路，只有一片等待起航的更广阔的海洋。谢谢大家。

只能靠着妻子的薪酬度日。最拮据的时候，全家人连出去吃一顿肯德基都成了奢侈。在承担了所有家务之余，他有空就埋头看片写剧本。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也曾经动摇了自己的坚持，想偷偷学 IT 技能转行。可是妻子拦住他，并对他说，懂计算机的人何其多，又不缺你一个。六年里，他没有追逐各种机会，而是低头深耕，将心思全部用在研究剧本的创作上。当银行户头只剩下

涅大学留学，并且选择了半导学方向。可这个学科不收外国人，更不收女性。但是何泽慧没有因为阻力而退让，他坚持自己的选择，据理力争，最终叩开了淡道学的大门。学成归国之后，他和丈夫并肩攻关，发现了右核三分裂现象，为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还被誉为是中国的居里夫人。所谓绝境，有时恰恰

这命运考验你是否配得上那份坚持和拥有。听过一句话，我已经在拼尽全力往前走了，可能步子慢一点，偶尔会迷路，但是我真的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人生充满太多选择，也难免遭遇诸多的挫折。有的人被自我认知局限，看不清前路，可有的人却能在挫折后重建自信，敢于直面挑战和机遇。那些真正活得好的人，并非从不迷失，而是在找对目标之后，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他们明白，方向对了，路才不会白走。抬起头，看清来路，努力便有了归处。远见有时候是一个人活得好的关键，它让人不止于

前行。就像央广网的一档节目《山水人间二十年》里史春风的故事。史春风出生在江苏淮安，他所在的斗山村曾经遍地是荒山和石头。2010年，他返乡创业的时候，这里的村民还是以一稻一麦的传统方式来糊口。但是史春风不满足于温饱，一个想做长久产业的念头在他心里生了根。他盯上了市场前景好、价值高的碧根果。然而，这种果树光挂果就需要4-5年，前期投资。

满山沉甸甸的果子印证了他的远见。十年过去，斗山村的林果版图早已非当年可比。时至今日，村里水果种植面积过万亩，单碧根果这一项就种了3000多亩。当年贫瘠的小山坡，如今成了绿色金山。从2016年到2024年，短短8年的

把视野放在3-5年乃至更长远的岁月，用格局做出选择，让远见照亮前路。听过一句话，一个人不按照想法去活，迟早会按照活法。没有人愿意被生活推着向前走，可是若不主动去选择，只能够被动接受。往后几年，与其浑浑噩噩地活着，不如拥有低头、抬头、探头的智慧，于变化中积累底气，辨明方向，眺望未来。在生活中的千锤百炼，保有一颗蜕变奋进的心，

0: 先成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

0: 期，他也可能选择给中间的一般程度的预期，他也就可以了。患者满意最重要。
1: 嗯，所以就提到了这个沟通是最重要的啊。
0: 嗯，对。
1: 您如何理解“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在您的日常工作当中是如何践行？
0: 这句话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1: 嗯，
0: 啊，也是我本人非常认同的一句话。你能帮助到的，尽量去帮助；但是你能够安慰，这个是你一直能够做到的。也讲的就是一个人文关怀，就是有温度的医疗。因为我做过病人，我非常理解这句话。这话也是我现在在科室里一直跟我们的医生强调的。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医生自己。

每天做手术，比如说今天有五台，明天有六台，后天有八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数字。觉得这个今天七台手术或者八台手术，对于你来说就是麻醉手术，完了以后下一个。当我自己成为病人的时候，因为我在10年前我当过病人，我躺在这个麻醉室麻醉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无助，特别的紧张。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应该紧张，我天天打交道，我做麻醉做手术，麻醉不就麻醉吗？或者是手术台上会不会出现意外啊，就人特别的紧张无助。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护士来打针的时候安慰了我几句，他说没事，别紧张。那么这一句话对我来说，哎，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的工作流程，我的手术病人我一定要在

0: 说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再回过头去看这句话，总是去安慰，安慰一点都不多余。
1: 所以说医患之间应该更多的是换位思考。
0: 对，
1: 医疗不仅仅是冰冷冷的治疗，更应该是有温度的治疗啊。
0: 对的对的。
1: 您是否参与过健康的科普工作？您认为医生在健康知识普及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经常参与这个科普工作，我也非常喜欢科普工作。我很早就到处参加这个一些社区或者是学校或者是组织的这些科普的一些讲座，那我也是这个萧山区这个科普讲师团的成员。那么我认为这个科普工作，我们医护工作者做这个科普工作，我觉得应该是当仁不让的一个工作。而在我们古代，我们医书里就写了叫上医治。

0: 介入。那么这个前因很重要，就是进行一些科普。科普为什么说我们是医护工作者要当仁不让呢？就是说这方面我们肯定更专业，有时候可能科普做的范围影响更广，那么能够给广大的老百姓带来更好的一个宣教，让他避免啊出现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受众更多更重要。
1: 那么回顾您的职业生涯，最深刻的感悟是什么？如果重新让您选择，您还会当医生吗？
0: 最深刻的感悟呢，是我们医生这个职业比较辛苦。第二个呢，就是成长的这个路径比较慢，需要你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持续学习的这么一个职业。当然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辛苦，但是一个个病人在你手上康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自己觉得哎，这一切都挺值得的。所以说假如重新让我再选择，我可能还会选择做医生。
1: 还会义无反顾的选择当医生哈。
0: 对。
1: 作为学科的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和青联建设高地区域标杆推进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强调，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系统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联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为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近日，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在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投入使用。为依法严惩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切实维护司法裁判权威，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近日区法院聚焦四起典型拒执犯罪案件，组织开展集中宣判暨庭审。

0: 言。
1: 哦，小明我并非无言，实在是吓慌了呀。
0: 你既不是前来推破黑家，为何要躲在神台之下？
1: 哦，请娘娘息怒，用小明讲。
0: 讲讲讲。

0: 王爷。
1: 那个年轻下面姓人名人。
0: 神已经帮助了王爷，我问他这神。
1: 假。
0: 他叫张小二。
1: 假是哪里？
0: 是在什么哈利哈达？
1: 什么哈利哈达？
0: 是在哈达楼啊，哈利五都，哈达城。
1: 什么哈哈哈哈？
0: 那、no, 哈达楼啊，哈利五都，哈达城。
1: 知道了，下去。贾元在命令索大四人民教委，你去到哈达门王，哈利五都，哈利五都，哈达城，把刁民张小二砸来见我。
2: 是。
1: 张小二，张小二，你把老夫搞得无里无涂，老夫就让你死。

0: 皇上这种事情，家家也无妨。谁知王爷怎样大惊小怪的，把娘娘骂冤了一顿。
1: 我说你呀，老脾气总是不改，肚子里知道了些什么，非要讲出来才痛快。你儿，我要改改了。
0: 你再也不管多开口了。
2: 哎呀，你们晚在这里讲些什么？
0: 娘娘，刚才都是我讲了不好，
2: 难不怪你嘞。快起来吧。
0: 多谢娘娘。常年间，我是娘娘不会管我的。娘娘，这件事都要怪那个孩子的张小儿不好，
2: 怎么能怪他？
0: 不是他，怎么会弄出这种事来？娘娘，你万不知道，王爷派了四十名教尉去捉那张小儿了。
2: 当真？
0: 当真是真的了。
1: 你这孩子又来了。
2: 这便是五十号。
1: 娘娘，什么是五十号？
2: 啊，没有什么，你们下去吧。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坐在写字椅上，两只脚抬起来放在写字台上，叹了一口气：这些钱鬼子做事儿真让人哭笑不得，气死我了。陶伯生问时，他把今日跑两家银行的经过说了一遍。陶伯生微笑着：哎，这钱花很简单，万利银行算是用150两黄金换了你200两黄金。范宝华盯着他：可不就是这样？反正我把350两黄金拿到手，将来期满兑现，绝不止736万元。李步祥坐在写字台边的小椅子上一笑：这一程子走到哪里

你笑什么？你知道这小偷是谁？我说的不是你丢钱的事儿，我觉得你要做福尔摩斯有点自负。你若是那样会猜破人家的心事，怎么万利银行给你储蓄黄金150两，你倒把200两黄金单位就换给了人家呢？而且每个月还出人家12分利息呢。哎，你一个月到期，把那张黄金储蓄

100万元也给还了。陶博生将纸单拿到手上，仔细一看，点着头：“嗯，这很可以换一笔钱。不过，都揽着抢卖出去。”这范宝华又拍了一下桌子：“我就是要抢卖出去。”喂，李不祥，你想不想发个小财？你若想发小财，你也帮着我跑跑腿。照行市论，大概卖800万，我把利息看轻一点，就是700多万，我也卖了。我又买进他1000两金子的雄心。说着，他竖起右手，伸出了食指，笔直地指着屋顶，而且把指头摇撼了几下。换句话说啊，我最多指望有800万到手，假如超出了。

0: 亲也听懂了吗？你们一天到晚都弹金子弹美钞，别个长了耳朵不管事吗？
1: 范宝华看了陶李两人满脸笑意，料着事情是圆满成功，取了帽子，脱下大衣，都交给了吴嫂，搓着手坐下来陪客，心里先按不住一份高兴。
2: 哎，哪里来的这个好主顾啊？
1: 陶伯生答话：
3: 哎呀，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回家去，遇到隔壁邻居魏端本，闲谈起我为什么忙，他说那遇得太撞巧了，他们机关里正需要买一批洋钉，哎呀，钢板钢条虽不是必须的，也可以收买。他引着我两人见了他司长，看过了单子，我要价1000万，他开口就还了个8折，一定看货商定价格，而且怕生意做不成，先付了50万定钱。看那样子，他们以为是个便宜，准可以卖出800万。

0: 先将生意经的帽子弹了一弹，说范先生有货，谈到孟科长的机关愿意收卖，然后再说自己和范先生、魏先生都是朋友，愿促其成。那孟科长默然地吸着一支纸烟，静静地听着，先且什么话都不说，等陶伯生介绍了一番之后，才淡淡地笑了一笑，接着点点头。的确，钢铁材料我们是想收买一点的，不过我们总也得看看货呀。陶伯生接过话头，
1: 那是一定，不过这

107.9，听萧山的声音。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最清晰的答案，永远不在原地反复的思量里，而在我们前行时耳边掠过的风中。当你终于走到自己内心的尽头，你会看到那里没有绝路，只有一片等待起航的更广阔的海洋。谢谢大家。

一口井曾经嘲笑河说，你天天改道不累吗？你看我每天守在这里舒适且安逸多好呀。河回复说，井水是死的，我是活的，你是等着别人来打水，我却不会这样，我也从不去一个地方两次。多年以后，地下水改道井枯了，而河水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汇入了大海。人生路远，千万不要活在过往的经验里。正如路遥所说，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身处这个

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收入囊中。一个人蛰伏的时间越久，越能成为时代的王者。就像有句话所说，不论是谁，只要把精力全部倾注在一件事情上，必能够有所成。自我深耕是一个人在低谷时最好的出路。面对激烈的竞争，要想不被淘汰，则是不浮躁，不张扬，不被外界打扰，打造出真正能够立足于世的一技之长。当你强大到他人无法企及，世界……网上有人问，要怎么做才能够不迷路呢？有人回复说，学会抬头看路，目标自会从迷雾中走出来，前路也会一点一点变得清晰。总是埋头赶路的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走上岔路，而时不时停下来校准方位的人，才能够厘清思绪，走好人生的每一步。1934年，何泽慧20岁，正就读于清华物理系，为是否要转医学专业而纠结。当时家里人一致建议他转学医，而他却难以取舍。如果转专业，

件摸索技术，挂果期漫长，就靠苦苦坚持等待收成。2016年，碧根果进入了圣果期，满山沉甸甸的果子印证了他的远见。十年过去，斗山村的林果版图早已非当年可比。时至今日，村里水果种植面积过万亩，单碧根果这一项就种了3000多亩。当年贫瘠的小山坡，如今成了绿色金山。从2016年到2024年，短短8年的时间，村集体收入从10多万元翻了10几倍，达到了200多万元。就连斗山村也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模范村和美丽休闲乡村。有人说，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

0: 洪主任呢，您在骨科领域深耕20多年，作为骨科领域的专家，能不能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从医经历，特别啊是您如何与骨科结缘的？
1: 其实我的这个从医经历比较简单，在本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不分专业的，那么那个时候大家就是这么学习，那么后来报考这个研究生的时候报的这个是骨伤科的研究生，那么研究生毕业以后呢，一直在从事这个骨科的临床工作，是这么走上这个骨科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路的。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您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您是骨伤科名家蒋梦麟先生的关门弟子。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拜蒋先生为师的？
1: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是骨伤科在萧山地区还是比较有名的，那么我们那会儿当小医生的时候就有所耳闻，蒋梦麟先生啊，是你是骨伤科当中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但是很幸运的是，我在2009年参加工作的时候，蒋梦麟老先生刚好也恰好在我们萧山医院坐诊，那个时候我就报名去给他抄方。所谓的抄方呢，就是他门诊的

0: 哪些深远的影响？您是如何将传统骨伤技术与现代关节外科相结合的？
1: 传统的这个中医骨伤科对于一些骨科疾病的治疗啊，有它独特的方法跟疗效。当然现代的这种骨科诊疗技术啊，包括手术技术，也有它的这个先进性跟有效性，当然这个两者并不冲突。所谓的这个中医传统骨伤科的疗法跟现代的西医骨科技术只是一种手段，老百姓来说他不在意你是用哪一种方法给他进行治疗，他更关心的是效果哪一

0: 所说的把整个关节都换掉哈。
1: 嗯，对。
0: 据说您进行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人年龄最大的是达到了105岁，现在107岁依然可以走路。那么您领导的团队在微创关节置换和快速康复方面应该说是做了很多的创新，在这里呢，能否分享一下这些技术为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这个也谈不上创新啊，就是应该是诊疗模式的一个改变。我们高龄患者进行关节置换，大部分是连髋部骨折的病人，比如说80-90岁的病人，然后呢摔了一跤，导致了股骨颈骨折或者是股骨抽隆骨折的病人。那么这类病人呢，假如说身体情况还可以的话，我们现在达成的共识是应该尽快去给他一个手术，恢复他的一个骨折的稳定性，或者是进行一个关节置换，达到可以早期下地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像以往的诊疗模式呢，比如说高龄患者来了以后，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完善的全面检查，然后以后该会诊会诊，该治疗

术的，不建议做关节置换手术的。那么这个病人他是我们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奶奶啊，他自己非常强势啊，他就觉得他说我假如说这一辈子余生都要在轮椅或者是床上度过的话，他说我觉得不能接受。自己跟他单独非常认真的沟通了之后，他也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后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手术治疗啊，当然这个结果也非常好啊，手术之后他还能够走路

孩子。青年医师呢要具备一些技能，包括一些素质，我觉得最重要是有以下几条。一个呢是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啊，因为我们是一个专业的服务的一个群体啊，我们必须要有专业的技术，扎实的技术。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有主动学习抗压能力啊，因为我们医学是一辈子的医学，是不断进步的一个医学啊，不能够固步自封啊，一定要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要不定期学习的习惯。第三一个呢就是要注重人文关怀和沟通技巧，因为我们治疗的是病人，是甚至面临的是一个病人整个家庭，他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要更多的

0: 我就特别的无助，特别的紧张，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紧张，我天天打交道，我做麻醉做手术，麻醉不就麻醉吗？或者是手术台上会不会出现意外啊，
1: 嗯，
0: 就人特别的紧张无助。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护士来打针的时候安慰了我几句，他说没事别紧张。那么这一句话对我来说，哎，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的工作流程，我的手术病人我一定要在麻醉间我先跟他打个招呼，完了以后手术之后我再去跟他打招呼，举动也好，包括这些行为也好，都不是多余的，甚至于对病人来说他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再回过头去看这句话，总是去安慰，安慰一点都不多余。
1: 所以说医患之间应该更多的是换位思考。
0: 对，
1: 医疗不仅仅是冰冷冷的治疗，更应该是有温度的治疗啊。
0: 对的对的。
1: 您是否参与过健康的科普工作？您认为医生在健康知识普及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经常参与这个科普工作，我也非常

0: 这个人文关怀，希望你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生。对于我们广大的患者呢，跟你们说呢，请相信我们啊，您在我们面前不是一具需要修理的骨骼，而是与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我们将用专业的技术守护您的骨骼健康，与你一起共度难关。
1: 感谢洪主任的分享，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关节健康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中西结合在骨科领域的独特魅力。相信呢，我们也通过这次的对话访谈，大家对关节健康一定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希望未来呢，能有更多的患者受益于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对话1079节目，也再一次感谢洪主任的到来啊。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吃什么能够既聪明又健康？答案是牛肉。建议每周吃3到4次，每58克含有163单位热量。牛肉不仅富含能够促进肌肉生长的蛋白质，还有很多铁和锌，可以促进循环系统健康。事实上，每次进食牛肉可以满足你每天需要的多种营养元素，包括蛋白质、维生素 B6、B12 以及硒、磷、烟酸和核黄素。担心牛肉的脂肪吗？其实不必。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今天市场上的牛肉已经比10年前瘦了20%。为了买到脂肪较少却又不失新鲜和美味的牛肉，选择那些标价牌上有上或者是顶部的种类。

0: 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北京时间16:30，
0: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10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萧山靠大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

在17世纪初，欧洲人发明了光学望远镜，从此呢，各种天文仪器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天文仪器啊，就是人类观天的眼睛。我们人类通过各种望远镜，不停地探索着宇宙的奥秘。先来和大家说一说浑仪和简仪。我们中国自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制造观天仪器，在浑天说的基础上，中国古人呢发明了测定天体方位时必不可少的宝器浑仪。浑仪当中有中空的窥管，将窥管对准一颗星星，通过窥管指示的刻度和周围

0: 天望远镜、地基极大望远镜为主导的多功能望远镜观测时代。到时候，一系列的大型先进望远镜将相继投入使用，包括了欧洲特大天文望远镜、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巨型单孔径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等等。在位于中国贵州省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可以把我们探测宇宙天体的能力拓展至137亿年前。
1: 阅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2: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3: 读一本好书，就是跟一位高尚的人谈话。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城南旧事》。这本书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最具影响力的成名作，是以作者童年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小说。

酱排骨呢，颜色是红红亮亮的，味道啊咸中带甜，一口咬下去，肉质酥烂，吃起来特别香呢。还有无锡的豆腐花，豆腐花啊口感细腻，配上虾仁、香菇等等配料，味道鲜美，很适合我们小朋友吃。无锡的银丝面也非常有特色，面条呢像银丝一样细细的，汤底非常鲜美，再佐上鸡肉、虾仁等调料，味道那叫一个鲜呐。糖醋

0: 的梦想。一些小鸟飞来，把一粒花种遗留在我的身上。砰砰砰砰，我的心又兴奋地跳动起来了。下雨了，我浑身湿漉漉的。哇，这可有利于梦想发芽呀。没过多久，花种发出了嫩芽。你们听，我身上响起一阵啵啵啵的声音。杂草问：“
1: 哎，这是什么声音啊？”
0: 我说：“这是梦想实现的声音啊。”
1: 梦想实现的声音和我们听见的好像是花开的声音啊。
0: 对呀，我的梦想就是开花。杂草们都羡慕地瞅着小泥人，遗憾地说：“
1: 唉，我们当初怎么就没有梦想呢？”
0: 我说：“呵呵，就是现在开始孕育梦想。”

0: 2025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9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0: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

0: 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

0: 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

0: 程免审即享，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2: 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

0: 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

0: 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

0: 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重分歧。正是在这场分歧中，湘湖社区党委意识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与创新街区协同治理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社区党委以党员商户为突破口，聚焦电招改造等商户痛点，经过22次协商会议，将沿街商铺28台电梯全部加装完毕，同时也将街区纳入了社区日常管理服务。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党委书记孙革命：
1: 后来做好之后呢，我们想呢，是不是能够把商户的这些功能保留下来？我们在街道的支持下呢，成立了一个功能性的党支部，把街道上级下派的一些部门，像城管、消防、环卫啊这些部门的党员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功能性党支部。这些部门呢，都能够到现场来，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0: 随着街区协商的内容。

0: 索永不止步。
1: 记者郑浩然、盛凤琴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3号我区开展热血传情、健康同行、我为71献热血活动，区各直属机关党员干部踊跃响应，共有196人挽袖献热血，累计献血量达50000余毫升，以热血为党旗添彩，用爱心为生命护航。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分批错峰献血，他们当中既有多年坚持献血的献血

0: 天基地采摘，当天直达。
1: 下一步，亚运村公司将联合菜市运营方杭州一鸿市场集团，持续优化亚运菜市的食材品类供应，上线智慧化运营系统，以稳定品质和贴心服务回馈周边居民，深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
2: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永红的中医反射案

收音机前的各位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人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身处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唯有与时俱进，主动拥抱变化，方能够见招拆招，适应环境。未来几年最好的活法不过是低下头踏实做事，抬起头看清方向，探出头拥抱无限可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对得起走过的每一天。作家卡拉尔说，再弱的人将精力集中于一个目标上，也能够有所成就，而再强的人分心太多事物，也可能一事无成。人生有顺逆，遇挫之时懂得韬光养晦，虚心前行。

方为上策。就像导演李安的故事，1985年李安大学毕业，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为他赢得了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并被顶级公司签约。他以为人生高光时刻即将开启，不料此后却陷入了漫长的寂静。随着电影计划连续泡汤，他的剧本也无人问津，成了毕业即失业的无名之人。此后6年，买菜、做饭、带孩子成了他的日常，只能靠着妻子的薪酬度日。最拮据的时候，全家人连出去吃一顿肯德基都成了奢侈。在承担了所有家务之余，他有空就埋头看片写剧本。面对生活的困境，

动计算机的人何其多，又不缺你一个。六年里，他没有追逐各种机会，而是低头深耕，将心思全部用在研究剧本的创作上。当银行户头只剩下43美元的时候，1990年，他的剧本《喜宴推手》终于在台湾获奖。而那一年，李安已经36岁。后来，他更是凭借自己的能力，两度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收入囊中。一个人蛰伏的时间越久，越能成为时代的王者。就像有句话所说，不论是谁，只要把精力全部倾注在一件事情上，必能够有所成。自我深耕是一个人

世界自会对你温柔以待。网上有人问，要怎么做才能够不迷路呢？有人回复说，学会抬头看路，目标自会从迷雾中走出来，前路也会一点一点变得清晰。总是埋头赶路的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走上岔路，而时不时停下来校准方位的人，才能够厘清思绪，走好人生的每一步。1934年，何泽慧20岁，正就读于清华物理系，为是否要转医学专业而纠结。当时家里人一致建议他转学医，而他却难以取舍。如果转专业，2年的物理就白念了，而学医至少8年，学完毕业之后，自己都28岁了。

0: 银行方是卖的，卖的是信用，卖的是机会，卖的是时间。而范宝华呢，没有时间和他们浪费了。转瞬之间，在黑市，黄金已经涨到了近60000，这让他不由得怦然心动，心想着少点就少点吧。于是再次回到原来的银行，找到了何经理。范宝华自也有他的计划，明知他是出去说什么话了，也不理会。约莫是6-7分钟，何经理回来了，笑着点点头，
1: 正在办，马上就送来，再来一支烟吧。

0: 他又送着烟盒子敬了一遍烟，闲谈了几句，那位刘主任进来了，手拿着两张单据送呈给何经理。他看过了，盖过了章，先递一张支票给范宝华，一笑：“这是300万元，你若是交给我们代办的话，我们再开张收据给你。哦，这是那黄金储蓄单的收据。”说着又递一张单子过来，范宝华接着看时，上写：“兹收到范继名下黄金储蓄单一纸，即黄金200两，抵押国币336万元，1月到期，无息还款取件，逾期另换收据，否则按日折算，另行写的是年月日。”范宝华看完了一笑：“
1: 这几个字的条件未免太苛刻了一点，这样算，第二个月我这张订单就快压死了。”
0: 何经理一笑：“
1: 哎，我们对外都是这样写，老兄也不能例外，反正你也不能老压着，背上那重大的资金。”
0: 范宝华将巴掌在沙发上拍了一下，点着头：“
1: 好，一切依从你便了。”
0: 说着把那300万元支票交回给何经理。他倒是把手续办得清楚，立刻写了一张收到300万元的收据。范宝华奔忙了一上午，算告了一个段落。

陶伯生、李不祥同步在屋子里等着，就笑了。今儿是二位同来，若是一个人，可惹得重大的嫌疑了啊。他说着，将皮包放到写字台抽屉里，人坐在写字椅上，两只脚抬起来，放在写字台上，叹了一口气。这些钱鬼子做事儿，真让人哭笑不得，气死我了。陶伯生问时，他把今日跑两家银行的经过说了一遍。陶伯生微笑着，哎，这钱花很简单，万利银行算是用150两黄金换了你200两黄金。范宝华盯着他，可不就是这样，反正我

0: 对屋子周围看了一看。
1: 哎，这个贼啊，是居心害我，先把我的钥匙偷去了，再混进我的屋子来开抽屉。哼，这个人我倒猜了个四五成，只是我一点根据没有，不敢说出来。我姓范的也不是好惹的，将来不犯到我手上便罢，若是犯到我手上，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哼。
0: 说着他冷笑了一声，桃李二人对望了一下，没说什么。范宝华一笑，
1: 哎，你二位可别多心，我不能那样不知好歹，会疑心我的朋友，充其量不过是二三。

他一面说着，一面摸着脸，好像说出来有点尴尬，又好像很是有理由，慢慢吞吞地把这话说完。范宝华坐在写字台边，手里盘弄着赛银的纸烟盒子，静静地把话听了下去。

0: 手指点了他两人几下。李不祥笑着将胖脸上的肌肉颤动了几下，望了老范，
1: 不开玩笑。
2: 嗨，我要开玩笑也不能拿老朋友开玩笑啊，做投机生意当然是六亲不认，可是到了邀办合伙，这就不能不给人家一点好处。
0: 李不祥伸手摸摸秃头，转向陶博生，
1: 老陶，这不时是个发小财的机会，假如卖出了800万，二一天做五，我们拿了钱。
0: 范宝华不等他说完，接下来
2: 每人再做几两黄金储蓄。
0: 陶博生站了起来，拍着李不祥的肩膀，
1: 老李，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跑。
0: 李不祥站了起来，转向范宝华，
1: 我们有了消息，

怕生意做不成，先付了50万定钱。看那样子，他们以为是个便宜，准可以卖出800万。喽，哎，这是那50万元的支票。说着，在西服小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交给了范宝华。他放下了碗筷，将手重重一拍桌子，拍得筷子跳起来。他笑着，哈哈哈哈，我再接再厉，托万利银行

鞋，不但是既污且亮，而且鞋子也紧绷绷的，没有走一些样。范宝华一见他这样子，就知道对付这位科长不能太简单，于是敬茶敬烟张罗了一阵。那孟科长虽也相当的敷衍，可是坐在小圆桌的上方却是绷紧了面孔，规规矩矩地说话。陶伯生先将生意经的帽子弹了一弹，说范先生有货，谈到孟科长的机关愿意收卖，然后再说自己和范先生、魏先生都是朋友，愿促其成。

曲，是不是也算是一种人生遗憾呢？我们今天继续来听琼瑶剧当中的经典歌曲。琼瑶的《梅花三弄》三部曲是分为《梅花烙》《水云间》和《鬼丈夫》的。其中《梅花烙》是由沈怡执导，陈德容、马景涛、沈海荣等联袂主演的古装言情剧。该剧讲述了王府大院里凄美感人的爱情，以及骨肉分离的母女相识却不能相认的亲情故事。这部电视剧也是陈德容的第一部电视作品，拍摄的时候他才19岁。陈德容也因为太过入戏，拍到后期的时候半夜都会哭醒，会吓到自己的母亲。而一曲《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

第四个梦，生命的边来改编，由马景涛、陈德容、陈红、罗刚等主演。影片呢，是以男主人公梅若红所住之地水云间为背景，讲述了梅若红和杜芊芊相遇相爱，经历种种悲欢离合，最后幸福地走到了一起，两人

1994年，由沈怡执导的《新月格格》播出。这部电视剧与《烟锁重楼》是为两个永恒系列。那本剧呢，是由岳霖、刘德凯、王之夏、鲁文等联袂主演。剧情讲述的是新月与将军努达海之间的纠结爱情，最终以殉情的悲剧结局而告终的故事。如果你是一个超级琼瑶迷，会发现这部剧当中的部分戏服也在另外几部剧当中出现过，比如说像岳霖所穿的白色服装，也出现在1993年播出的《梅花烙》当中。

头听到的这首是在《新月格格》当中的片尾曲《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是由钟镇涛和苏芮演唱。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下面预告节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

0: 像城管、消防、环卫啊这些部门的党员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功能性党支部，这些部门呢都能够到现场来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1: 随着街区协商的内容日益增多，一套固定的议事模式逐渐成型。围绕党建引领、街区中心、民主议事、长效落实、公开透明五项议事制度，街区党支部定期召开议事协商会，研究停车、垃圾清运等街区商户们关心的事项。依托公众号、遥相呼应小程序等线上载体，街区党支部会事先收集汇集街区不同群体的意见，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加快事件响应速度，第一时间处理小微事项，相聚街区议事协商会成员奉茶人茶馆主理人郭霞。
2: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一种经营

情，健康同行，我为七一献热血活动，区各直属机关党员干部踊跃响应，共有196人挽袖献热血，累计献血量达50000余毫升，以热血为党旗添彩，用爱心为生命护航。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分批错峰献血，他们当中既有多年坚持献血

0: 主数十年临床实操积累，细致阐释传统中医理论与反射按摩技法相融的诊疗理念。宋永红说：“
1: 我更希望的是，为更多的这个保健膜从业者和康复师、护理师，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在技术上有个更好的提升，服务于更多的人。”
0: 据了解，宋永红还是中医专长执业医师，浙江省宋永红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他深耕中医反射按摩领域数十年，专精各类颈肩腰腿疼痛及脊椎相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

0: 天意见。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

0: 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0: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

0: 一促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钨锻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

0: 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普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

0: 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

0: 三年。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

0: 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2: 方圆村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

0: 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

0: 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0: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

0: 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最后，请听昨夜今晨。

0: 民生服务短板。
1: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商家啊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爱心接力之中，然后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啊，为我们的居民、我们的新月群体去提供这样一份清凉的一个物资。
0: 在这个全长只有800米的相聚街区里，68家商户和社区物业像是一家人谈论和处理矛盾，但之前他们的关系并非这么融洽，更在社区推进全域电梯加装时与商户们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在这场分歧中，湘湖社区党委意识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与创新街区协同治理机制是相辅相成的。

0: 民之所急。湘湖社区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积极探索，永不止步。
1: 记者郑浩然、盛凤琴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3号我区开展热血传情、健康同行我

0: 基地采摘，当天直达。
1: 下一步，亚运村公司将联合菜市运营方杭州一鸿市场集团，持续优化亚运菜市的食材品类供应，上线智慧化运营系统，以稳定品质和贴心服务回馈周边居民，深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
2: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永红发布会在我区举行。新书《中医反射按摩诊疗法》融汇传统中医经络理论与现代反射诊疗理念，系统梳理标准化实操诊疗方法，为广大养生行业从业者、中医爱好者提供专业

0: 上午阴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部分可伴有短时暴雨，七到九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7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5%，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气象播送完了。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